0: 有啊，哎呀，你听佢等佢，我唱佢对嚟过嚟，阿哥，你上岸嚟就嚟啦。都冇上东西了，我你打上爱我的
1: 兵。冇事，嘿
2: 嘿嘿，阿木阿天宝，哎，别你讲，阿木应该，阿木跟天龙那个不是天龙，不可能那不打你。哼，
3: 张五，
4: 三边的，
0: 这边吧，
4: 又来了。
2: 不能用我的，哎，关键，哎，关键，关键，关键，
4: 你也不给肯定，我叫这个的钱了。
2: 我跟你讲，我没拿
4: 的。你的烟肉，
2: 我赚的，我赚的。
4: 我拿我的，
2: 我赚的。
4: 钱给啥？快点给啥？三
0: 娘子。
2: 你打破了吗？